Monday 的时候就要听 Monday， 这是窦靖童带来的 Monday， 也是他2023年的首张国语专辑《春游》里面的第一支歌曲。这首歌曲在刚刚发布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来说，听起来就像是一天班都没有上的朋友啊。它是真的是一首可以短暂消除我们对周一恐惧的一个非常治愈的歌曲，就很适合在周一的时候听，也被朋友说它是可以被看作是 Z 时代的简单爱。我们今天好像提到了太多遍简单爱这首歌曲了，千禧复古的曲风搭配非常松弛的这样的一个听感哈，而且呢歌词里面也都是窦靖童，也都是我们少年时代听歌的一个记忆，对吧？听 MP3 呀，听范特西呀，喝橘子汽水呀，等等等等，尤其是橘子汽水。当然在我的心里面，橘子汽水更适合喝的是反而是在冬天的暖气房里面的第一口橘子汽水。等到冬天来了，我们再提这件事情，再好好的想一下哈。这首歌曲呢是中间突然又插入了一段那种复古港味非常浓的那个广东话的说唱哈，更加的松弛，更加的自由的感觉了。很多朋友就说听完它以后好像就没有那么不喜欢周一了，不知道你听完以后的感觉怎么样。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6 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你也可以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早间的群里面。继续要听到的是 Jenny 带来的歌曲 Less Than A Lover。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FM 90.0 MR6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林他说早上好麦船长，马克去哪儿了？马克有一些其他的工作，所以今天和明天都由我来独自驾驶我们的 Wake Up 全宇宙。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早上好，还可以进到我们两个人的群，我们早间的群里面哈。然后你可以在群里面质问他为什么不来上早班，对吧？质问他一下啊，这样的话我心里面会舒坦一些。然后林继续说，他说我就不能听你们的广播，最近这一两个月已经买了你们推荐的雅诗兰黛 N 件套，海蓝之谜的洗面奶之前那个几件套，我还买了墨镜，买了牡丹花田的眼霜，今天听你说这个大闸蟹和这个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我就又想下单了。丰俭由人啊，如果说你不需要的话真的不要这么着急的下单，你可以也稍微的先观望一下。比如说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是因为在前段时间我们推荐了海蓝之谜的四件套里面，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护肤流程，它缺的就是这样的一款洗面奶。尤其是今天是白露一到天气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更加的干燥了。这几天应该有感觉，就是首先太阳非常的刺眼，然后但是呢又不会让你就是泛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包括风一吹的时候嘴唇先发紧，洗完手的话最近这段时间需要抹护手霜了，不然的话这个皮肤感觉这个裂纹就已经出来了。越是到这个时候呢，肯定会有很多的朋友本能的反应就是补水补乳补精华，一层一层往脸上招呼。但是你会发现拍完以后当时你觉得是润了，可是呢过半个小时以后又干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堵着呢，还没有把那个通道打开。所以换季护肤头一件事情不是买贵的，是先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啊。今天呢九零商城给你推荐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洁面里面的爱马仕，首先就是洗卸二合一，晚上到家白天涂了防晒的一支就搞定，不用再进行二次清洁。因为你想想你累了一天到家还要先用卸妆油，再把这个卸妆油用水给它乳化掉洗掉，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有了它一步到位。第二呢就是质地非常的舒服，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质地，一点水就可以搓出非常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你一头埋进了云朵里面一样。而且它洗完脸是不紧绷不拔干的，里面添加了海藻精华，所以呢边洗边养。另外就是它的味道非常的清淡，所以家里面用着不挑人，不会有人说哎呀太香了我有点受不了，没有这回事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秒杀，你可以先占一个名额。而且这个价格来跟你说一下，观奇125毫升正装一支900块，今天199到手五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是150毫升，比正装还多了25毫升，两折多的价，花观奇零头的钱，你用的是比正装还多的量。而且五支小样装嘛，分装也非常的好用，你可以很多地方多放几支，家里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差的时候尤其是出差的时候小样放在包里面，不占地方还很方便。有的时候我平时其实是不用洗面奶的，但是我出差的包里面放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是之前的时候有朋友有这个规格的时候，就是五支小样装的时候分给了我一支30毫升的体验装。因为我平时用的是香皂，所以说我就在家里面那个香皂出差的时候的确是不好带，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洗面奶。而且出差的时候在外面，不管出差还是旅行吧，在外面特别的累，你回到酒店了以后你又在想你还得再去拿那个卸妆油卸妆再什么的，你就更累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洗卸二合一的，的确就方便了很多，省掉了很多洗漱的时间，可以多睡10分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很多的博主也测评都说用完这支洗面奶最大的感受就是洗完脸是润的，不是那种刮油。

这是王鹤野和黄龄带来的一首《过海》，也是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里面的插曲，在7月16号的时候才正式发行，而且此曲呢请到了唐田和鹏飞这个黄金搭档啊，为八仙的群像量身打造的。这首歌很妙的地方在于，《八仙过海》的老故事唱出了另一番滋味。小的时候的那个《八仙过海》的故事，我不知道你还有多少的印象，反正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在他们开始过海的时候，我突然反应过来，八仙过海是一个固定搭配，虽然这个电影就叫做八仙，后面一个叹号嘛，这个固定搭配终于演到了关键的时刻了，过海这件事情。而且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首先王鹤野的嗓音非常的清亮，带着少年气，而黄龄的那个唱腔很婉转，有这个俏皮，而且还有慵懒的松弛感，所以两个人的声音撞在一起，就像是电影里面八个性格迥异的凡人一样。是的，虽然叫八仙过海，但是在那部电影里面他们是八个凡人，还没有成仙啊，这算剧透吗？如果还没有去看的话，赶紧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没有下线，抓紧时间去看一下，真的是本年度不可错过的一部好电影啊。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此刻呢也可以回复先别想过海的事儿了，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时候开壶好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回复一下福利，来看一看马上要给你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因为阳澄湖是在9月25号左右的时候开。

糊啊，所以你现在得到的也只有谢卡了。订谢卡的人最近这几天特别的多，我们这个是一个提货卡，磨砂质地，黑金配色，拿得出手，非常非常的漂亮。收卡的人也很省心，微信电话都可以提货，开壶以后呢，螃蟹会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他什么都不用操心。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给你推荐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其实就是因为它的水质好。阳澄湖呢，它水质偏碱性，水草茂盛，小鱼小虾螺丝管够，所以呢螃蟹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肉质清甜，壳薄膏满。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五个规格啊，丰俭由人。首先有299的尝鲜款，这个是卖的最快的，但是要提醒你的是，根据规定尝鲜款是不会有那个阳澄湖大闸蟹那个防伪的蟹扣的哈，因为它是尝鲜款嘛。公蟹三两四只，母蟹二两四只，八只，这个也是适合你自己先尝一尝。接下来是499的经典款，公蟹 3.5 两四只，母蟹 2.5 两四只，这个是最多人选的规格，这个是有那个防伪的蟹扣的，每一只都有防伪的蟹扣，保证是阳澄湖大闸蟹，非常标准的阳澄湖捞出来的大闸蟹。还有699老饕款，公蟹四两四只，母蟹是三两四只，蟹黄蟹膏也更肥。还有999终极款，公蟹五两四只，母蟹 3.5 两四只，这个市面上已经不好买了，但终极款不是最后的，我们有1699的蟹王款，公蟹六两三只，母蟹是 4.5 两三只，所以一只公蟹比手掌还要再长。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优惠，就是拍两张送一张，拍五张送三张。比如说你买两张499的，实际到手是三张的蟹卡，你自己还可以留一张，然后一张给爸爸，一张给妈妈，中秋国庆还能换着吃。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开壶以后呢会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如果说现在下单的话，可能就是前几批只在发货名单里面的人啊，因为你之前如果你一直每年都买蟹卡的话，你会知道就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再抢一下那个日期，就他开壶以后你要抢一下那个日期的。朋友们，最后再强调一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每只都带防伪的戒指。收到蟹以后呢，蟹钳上都扣着阳澄湖协会的那个防伪的蟹扣，扫二维码就可以查到产地，咱们是源头直供，出水价不到三折。现在你这个价格买到的跟你去阳澄湖边饭店花大几千吃到的是同一批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优惠别忘了，拍二发三，拍五发八，所以也特别适合这个给员工发福利，因为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嘛。不要忘记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继续要听到的是 Conan Gray 带来的歌曲 Vodka Cranberry。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曾舜晞的这首《迷失情感迷宫》，这首歌呢，当时也是改编自泰国当红独立乐队的一个热门的金曲哈，《Dancing with My Phone》。而且呢，这首歌其实是在当时这位歌手在两个人一间房、一把吉他、一只手机的情况下，就随随便便写出来的，没有想到会火。然后曾舜晞就是拿到了这首歌的这个版权，然后把它翻译成了这个，不是，也不算是翻译吧，请了一位音乐人把它给写成了一个广东话版本哈。曾舜晞他其实他的厉害之处就是在于他的一个音乐审美，因为也有乐评人说过，他是国内影视界当红小生当中几乎唯一一位在音乐发展方向上一个接近独立音乐人的艺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他之前又改编过独立民谣啊、迷幻电子，这次又尝试了这样的一个 chill pop 和 R&B 的一个风格。这首歌发行的也是他时隔两年以后第四首广东话的单曲，后来也收录他在他的首张个人广东话专辑叫做《夏日戏剧》当中。他的那张专辑当时做了三年，累计的播放量也非常的高，所以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他的这张专辑哈，叫做《夏日戏剧》。所以他也不算是一首翻唱，而是曾舜晞从演员到独立音乐人的一次审美的表态。感受一下刚才的那首歌曲，听起来就很想要慢慢的摇晃一下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 MyRadio 你不仅可以听到好听的歌曲，还有好看的话剧也在等着你。今天已经是9月7号了，早鸟票截止到9月10号，可千万不要错过哈，也就是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会在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这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了。之前真的是一票难求，然后端午节来过一次，可能还有朋友错过了。但是现在呢，首先他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他的这个交通也非常的方便，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此刻还有早鸟优惠双重好礼，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所以这次如果上次错过了，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真的是好评满满的一部话剧，从2024年开始它就已经是开心麻花的剧王了。当时你在现场看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瞬间突然忘记自己是在看话剧，你以为是在看电影。首先就是演员的台词表演非常的过硬，而且呢，哪怕是在非常快节奏非常激烈情感的时候也是字字非常的清晰。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有那个舞台是360度旋转的，非常的特别，而且是那种无缝衔接的，以至于你在想说怎么能换这么多个场景，这不是一个就是在我眼前的一个舞台剧一个话剧吗？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种让你有看电影的一个错觉哈。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千万不要错过在国庆期间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看的话剧了。8:37，我们稍后见。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5: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他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阿四和郭采洁带来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FM90.0 Melody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全长。其实他们两个人，阿四郭采洁是网友，一个在上海写歌弹琴，一个在台北唱歌拍戏，两个人是相互欣赏了很久，但是他们两个是没有见过面的，决定和

合作之后也是分别在上海和台北录完了自己的部分，还是没有见面，直到拍 MV 的那一天。然后阿四说他那天正在台北的街角吃早饭，然后远处他就是传来一声脆甜的 Hello 阿四，一抬头看到郭采洁从对面跑过来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拥抱，而且那个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然后阿四整个人就愣在那里，说脑子里面全部是那种浪漫电影的画面，所以他们把这个感觉也拍到了这个 MV 里面，后来呢也被网友称为他们两个是年度闺蜜哈。其实现在还有一个研究，就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里面有一项研究发现，就是人类可以稳定维系的深度的社交关系上限大约就是五个人，所以真的不要嫌自己总是在想说我自己的朋友是不是很少，没有了，最好最好的朋友就是上限也就是五个人了，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其实关系也就很难的真正的深入，容易停留在浅层，可能是有一些是五个人是你的那种核心圈，十个人是可能是挚友圈，如果是35个人就是熟人，100个人的话就是打过交道有点印象，就是这种感觉了。所以今天周一在忙碌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跟自己的密友打一个招呼，跟他一起来唱一下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马上呢中秋小长假也要到了，各位家长朋友们先把朋友放一放，想一想是不是还不知道自己要带孩子去哪玩，今天给你推荐一个非常棒的户外的活动哈，火遍全网的黄河泳池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正式的落地郑州了。现在呢是报名招募的时间，家里面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也非常的燃，服务也很完善，可以让孩子走出空调房，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然后尽情的奔跑闯关，而且这一天你就不用再遛娃了，当天他也已经完全在运动里面释放了自己所有的电量，回到家可以睡一个好觉。名额也不多，想要报名的话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回复黄河。累了一天回去好好的洗洗脸，今天给你推荐一下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洁面乳，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小但是呢很会给你带来幸福感的事情，对吧，就是洗脸。这支洁面主打的三个字，洗卸养，首先它有3种清洁成分，可以快速把脸上多余的油脂和污垢带走，但是又不会过度的清洁，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技术，就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的包裹起来，清洁以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所以不用再单独的卸一遍洗一遍，它是可以直接一步到位的，而且洗完以后不拔干不假滑，皮肤是干净又带着润感的舒服的状态，不挑肤质，干皮油皮用着都刚刚好。而且今天的秒杀价，原价它是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了3件事情。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的牡丹花田的产品啊，回复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也来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麦船长继续陪你上班在路上。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黄小琥带来的《没什么》。

0: FM 90.0 My Radio。
1: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呢，风里面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俗话说得好，秋风起，蟹娇养。但是我今天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哈，在哪儿应该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大约也就是中秋前后脚吧。所以如果你现在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开始吃了，那一定不是真的。想要吃正宗的，眼下就一条路，那就是预定。我们九零商城今年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所以在这儿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讲啊，真的，今天你在这儿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光正宗，保质保真，而且价格特别的优惠。首先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怎么验证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跟大家分享几招。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有四大特征，缺一不可。青背，它的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就是它的起腹晶莹洁白，贴泥的那一面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黄毛，角毛长而黄，挺拔有韧劲儿。包括它是金爪，蟹爪金黄坚挺，就放在那个玻璃上能八足挺立，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吗？市面上那些如果说是灰背黑肚，然后包括这个角毛稀疏的，你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那一定不是正宗的。咱这个你买回去你随便查随便验。再一个就是阳澄湖的水质，它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鲜嫩清甜，回味甘美。它不像就是别的地方的蟹肉带那种土腥味或者是发苦，所以你吃一次就知道那个甜味啊，真的是模仿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来点我们的购买链接。还有就是蟹苗了，纯正的长江蟹种养出来，蟹脚宽而有力，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苗，光蟹苗的成本就比普通的高一倍以上。所以就是在阳澄湖养出来的大闸蟹，你看起来就像见过身一样，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另外呢，大家放心啊，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我们每一批货都走正规渠道，源头可以追溯，你拿到手里面从外观到口感每一样都经得起检验，所以抓紧时间回福利吧。接下来我要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让你现在赶紧回福利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是因为现在是预售，所以价格给你打下来了，目前的价格不到3折，预售期嘛，直接给你出水价。什么是出水价啊？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都在你这个价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来跟大家就是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你看3折不到的价格，卡面价值998的今天只要2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就那个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今天直接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想想看啊，比你拳头还大，一直吃到饱，到时候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往桌上一放，那绝对是一道硬菜。最重要的是除了不到3折的价格，我们还给你一个优惠加码，现在预售期如果你拍2张给你发3张，你拍5张给你发8张，是不是？所以非常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回福利吧，害怕你这会儿不抢别人都抢完了。品质规格也给你进行一个双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都帮你精心细选，黄满膏肥啊，长规格4个的话给你升级到5个，怎么样？所以呢你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就行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

我跟你说，从宋朝开始它就是珍品，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阳澄湖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它这种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每一亩只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证品质，每天喂2次螺丝、小鱼小虾，每次5亩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所以它的成本在那儿放着呢。再加上全天候监控、人工投入、运输的一个损耗，哪一样都不低。但是最重要就是它好吃，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要，是不是？所以一到这个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就该朋友说了，来，我请你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特别有面儿，你知道吗？而且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本草纲目》里面还记载它能够疏经益气、通经络啊。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十雄，咱9月就吃母蟹，蟹黄饱满；10月咱就吃公蟹，然后蟹膏厚腻。所以呢，你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先把这个蟹卡拿到手里面。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你送人，对不对？那也很值啊。卡面5888的，其实你并没有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又给你就是买赠，打了不到3折，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你自己吃也是很合适的，毕竟每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大闸蟹是一定要品尝秋天独有的味道嘛。所以这个预售礼卡提货也特别的方便，电话微信都能约，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子，抓紧时间赶紧回关键词福利。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抓紧时间去下单吧，记得回福利就可以了。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如果这会儿在路上有你想要听到的歌，记得告诉我哟。这是来自萧亚轩的

对，来自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 Supergirl 爱无畏。然后微信平台我刚一说啊，就有人点歌了，说想听张韶涵的奇妙相遇。因为就是我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要到吃大闸蟹的季节了，然后他就想到了去年的时候呢跟一帮人一起吃大闸蟹的情景，没想到这一年啊又这么快到了。说是一个朋友组局，然后说有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邀了不同的朋友，但是现在彼此已经成了彼此的一些好朋友，就成了一个圈子的人了，是吧？他说记得就是那天几个人围着一桌，一人一只蟹，一壶姜茶，一碟醋，也不着急，就那样慢慢拆慢慢聊，手是忙的，嘴也是忙的，就一边拆蟹一边吹牛，蟹黄流的满油，蘸着酱醋往嘴里面一送，那口香现在想想都嘴馋。说今天已经买了拍五，然后呢多发三这样的一个就是优惠福利，也想今年的时候自己做东，请去年的那帮朋友一起再吃一顿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其实是这样的哈，因为大闸蟹这个东西它跟别的饭不一样，它不赶时间，它不逼你慢下来，而是恰恰这种慢会让你觉得那一顿饭是认真在对待，跟朋友在一起。所以今年这顿阳澄湖大闸蟹你是不是也想安排一下了？但如果真的是到根了，然后你再去买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呢，那价格肯定是贵，因为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就是不同的商家现在都已经开始卖阳澄湖大闸蟹了。那我们卖的也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在这儿买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什么质量问题、产品的问题，你都可以直接在因为有话说找到我们，所以售后无忧。那么你如果也想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呢，这会儿一定要赶紧回福利，因为现在你买不到现货的，现货阳澄湖还没开湖呢，开湖之后如果你现在拿到了我们的预售蟹卡，就可以立马的电话跟微信预约，特别快，一两天的时间然后就到货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约朋友一起了，或者是在中秋佳节的时候直接把你这个卡面价值非常高的蟹卡送人也很合适。基本上我们打的是不到三折的一个价格，而且还有买赠，然后买两张送一张，买五张送三张，所以你算下来的话呢，单张的这个价格真的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又能保证是你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如果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真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

0: 关键词福利，然后这样就能够拿到我们谢卡的链接，你看你想要什么规格的，然后你自己来进行购买就行了。记得只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是刚刚买我们大闸蟹的 CC 同学带来的想听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奇妙相遇，来自张韶涵。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的一个大戏，叫做出马。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在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话剧"来了解一下具体详情就可以了。

听到一首来自周杰伦特别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谁稀罕》，就在9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是24节气的白露哈，白露过后啊，就一定要注重预防，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一些问题，就是白露时节以后我们要注重养生了。嗯，就比如说肠胃啊、关节啊、心血管啊、呼吸系统啊，就这些部位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去来养生一下的。而且有一句话叫做白露在头三九暖，白露在尾三九冷，而且白露身不露，脚寒脚不露，就是说在白露时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再穿凉鞋了，那个脚踝也尽量不要露了，那小肚子腰啊也是尽量不要露了，这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是蛮有好处的。包括我们早上可以来一碗红薯雪梨百合粥，然后呢来一杯蜂蜜生姜水，这对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有好处哈。所以呢，在白露这样一个暑热消退、凉秋初显的一个转折点哈，我们的身体也是由发散转向内收，真的是一个关键期。清一分燥热，滋一分滋阴血，所以温一分阳气，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养生的状态哈，能够从容的来度过这样的一个秋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你送出的是来自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清风起卸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奶茶刘若英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你从春天走来，就在90 MyRadio 的 On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就是白露时节。其实有没有发现哈，就是白露讲的是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但是比降温来的更快的是什么呢？是干燥。你有没有发现说这两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小风一吹，嘴唇开始发紧了，洗完手不马上涂护手霜，一会儿就跟糊了层纸似的，空气里面的水分啪一下就没了。这个时候最惨的是谁？是我们的脸。夏天那些被油脂防晒盖住的干纹小细纹这几天全冒头了，早上照镜子，眼角嘴角一根一根跟你打招呼，你急不急？所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补水，水乳精华层层叠叠的往上呼。但是我今天要给你泼个冷水，很多时候不是你的水不够贵，是你的脸门没打开。所以呢，今天呢，我要给你推荐的这款产品，首先是要把我们的脸洗干净。先回秒杀吧，各位小伙伴们，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你来看一看啊，怎么讲？你想，就是过了一个夏天，你毛孔口上呼着什么？防晒、汗、油脂、空气里面的灰、化了妆还有彩妆的一个残留，对吧？一层压一层，全堵在门口。你抹再贵的精华，它得先进去才行啊。所以我们要打开皮肤的第一个通道，就是把这个脸洗干净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在给你聊的就是换季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头等大事不是买更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吸收的门打开。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一到换季的时候脸很敏感，脸真的敏感，说我连洗面奶都不敢用，我天天都不敢洗脸，那你说后续的皮肤状态能好吗？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在江湖人称洁面里面的爱马仕，所以你这会儿要抓紧时间回秒杀啊，才能够拿到海蓝之谜洁面奶的一个优惠的链接。就是它好在哪儿，我今天不在这儿给你念参数，就说三狗用了之后最戳我的点吧。首先它洗卸二合一，下班那么累对不对，然后白天涂防晒隔离淡妆，但是哎，你回去之后一直搞定了，不用再用卸妆油卸妆水再用这个洗面奶，对不对？懒人的时间也是时间，对吧？不用二次清洁了。第二就是它的肤感真的特别的舒服，它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质地，你只要一点点水，它就能够搓出像奶盖一样特别绵密厚实的泡沫，上脸一揉，真的就好像把脸埋进云朵里，软乎乎的。最绝的就是洗脸，你擦干脸不会紧绷，不会拔干，摸上去那种水水润润的感觉，就是因为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哈，它在里面加了海藻精华，是边洗边养的路子。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啊，你看到之后今天的价格也绝对是让你惊喜的。第三就是它的味道高级又清淡，不是那种浓香，是很高级淡淡的清香，家里不管谁用都不挑人，每次洗脸都好像在做一次迷你 SPA 一样。这支洗面奶你去观其看，125毫升的正装900块一支，今天在这儿199到手多少支？五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是150毫升了，比正装还多出了25毫升。所以900块的东西你今天花了199，什么概念？两折，对不对？所以今天呢，你就能有199拿走五支30毫升的体验装。其实体验装也蛮好的，你随时都可以随身携带一支，出差的时候带着也方便，对吧？然后可以在洗手间摆一支，然后呢跟你的闺蜜妈妈再分享一支。你想五支，每一支就是30毫升的体验装，洗面奶其实挺耐用的啊，抓紧时间。你今天拿到的这个价格199，150毫升真的是超值的，只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这个优惠链接。虽然我们是30毫升的体验装，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保证，我们依然是保税箱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也就是说给你保质保真的，你拿到手用掌上海关 APP 一扫，通关记录哪里发货清清楚楚。但是今天我们的数量有限，只有100组的现货，我看早上回复的应该不止100个人了。所以如果你这会儿想要海蓝之谜的洁面，就是五瓶30毫升的，一共150毫升，只要花199块钱，而且给你保质保真，绝对正品，那么你这会儿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回秒杀，回秒杀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手慢有，手快有，手慢真的没了。换季我们就把洗脸洗干净，门打开，后面擦什么精华乳液都是事半功倍的，赶紧去抢，赶紧去抢，抓紧时间赶紧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All my music， 真美味。
1: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我的不安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呢，风里面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俗话说得好，秋风起，蟹脚痒。但是我今天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哈、啊、在哪儿应该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大约也就是中秋前后脚吧。所以如果你现在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开始吃了，那一定不是真的。想要吃正宗的，眼下就一条路，那就是预定。我们九零商城今年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所以在这儿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讲啊，真的，今天你在这儿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光正宗，保质保真，而且价格特别的优惠。首先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怎么验证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跟大家分享几招。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有四大特征，缺一不可。青背，它的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就是它的起腹晶莹洁白，贴泥的那一面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黄毛，脚毛长而黄，挺拔有韧劲儿，包括它是金爪，蟹爪金黄坚挺，就放在那个玻璃上能八足挺立，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吗？市面上那些如果说是灰背黑肚，然后包括这个脚毛稀疏的，你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那一定不是正宗的。咱这个你买回去你随便查随便验。再一个就是阳澄湖的水质它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鲜嫩清甜，回味甘美，它不像就是别的地方的蟹肉带那种土腥味或者是发苦，所以你吃一次就知道那个甜味啊真的是模仿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啊、来点我们的购买链接。还有就是蟹苗了，纯正的长江蟹种养出来，蟹脚宽而有力，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苗，光蟹苗的成本就比普通的高一倍以上，所以就是在阳澄湖养出来的大闸蟹，你看起来就像见过身一样，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另外呢，大家放心啊，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我们每一批货都走正规渠道，源头可以追溯，你拿到手里面，从外观到口感，每一样都经得起检验，所以抓紧时间回福利吧。接下来我要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让你现在赶紧回福利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是因为现在是预售，所以价格给你打下来了，目前的价格不到3折，预售期嘛，直接给你出水价。什么是出水价啊？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都在你这个价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来跟大家就是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你看3折不到的价格，卡面价值998的，今天只要2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就那个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今天直接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想想看啊，比你拳头还大，一直吃到饱。到时候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往桌上一放，那绝对是一道硬菜。最重要的是，除了不到3折的价格，我们还给你一个优惠加码。现在预售期，如果你拍2张，给你发3张；你拍5张，给你发8张，是不是？所以非常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回福利吧，害怕你这会儿不抢，别人都抢完了。品质规格也给你进行一个双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都帮你精心细选，黄满膏肥啊，长规格。4个的话给你升级到5个，怎么样？所以呢你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就行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说，从宋朝开始它就是珍品，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阳澄湖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它这种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每一亩只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证品质，每天喂2次螺丝小鱼小虾，每次5亩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所以它的成本在那儿放着呢。再加上全天候监控、人工投入、运输的一个损耗，哪一样都不低。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好吃，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要，是不是？所以一到这个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就该朋友说了，来我请你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特别有面儿，你知道吗？而且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本草纲目》里面还记载它能够舒筋益气通经络啊。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十雄，咱九月就吃母蟹，蟹黄饱满，十月咱就吃公蟹，然后蟹膏厚腻。所以呢，你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先把这个蟹卡拿到手里面，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你送人，对不对？那也很值啊，卡面5888的，其实你并没有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又给你就是买赠打了不到三折，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你自己吃也是很合适的。毕竟每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大闸蟹是一定要品尝秋天独有的味道嘛，所以这个预售礼卡提货也特别的方便，电话微信都能约，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子，抓紧时间赶紧回关键词福利，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抓紧时间去下单吧，记得回福利就可以了。

0: FM 90.0 My Radio。
1: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Run Back To 来自张艺兴带来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 Eric 周兴哲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 All For You。 其实这首歌是氛围感拉满的那种抒情 OST， 他就是把为爱牺牲的无奈唱得很戳人。那要说到这首 All For You， 他的创作灵感是来自哪儿呢？就是这个蜘蛛侠电影的一个剧情，就围绕着被遗忘默默守护的英雄宿命展开，不只是超级英雄的心声，也映射了现实里面爱不得的一种成全。中英文的歌词在歌曲里面进行了一个穿插，所以我们听起来又悲壮然后又温柔，听完就是有一种怅然感，真的是这样哈。所以来听听看 Eric 周兴哲的这首新歌，名字就叫做 All For You， 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之美。

0: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My Radio，
1: 欢迎光临秋风起卸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3: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身骑白马，来自许佳莹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就是把流行情歌和歌仔戏的唱段进行了一个特别巧妙的融合，就是听感很惊艳的那种。创作灵感就是来源于传统的故事，薛平贵和王宝钗，副歌直接用上了经典的闽南戏词，前面就是特别细腻的现代的倾诉，戏腔的段落呢，情绪进行了一个彻底的爆发，不只讲古代的爱情，可能他还在讲为爱不顾一切的执着吧，所以这首歌就有一种新旧碰撞的感觉，到现在听依然是非常有感染力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吴克群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他为什么依然单身》。

黑眼豆豆的一首 I Got Feeling， 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白露啊，其实白露时节一到的话呢，我们除了要养生，对自己的皮肤要好好的。但是有些朋友就说，那我是不是要开始就是大把的水乳精华要开始用了？其实有一步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洗脸这一步。你想，如果你的脸洗不干净的话呢，你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面霜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今天呢，我给你安排的是一海蓝之谜的洁面。海蓝之谜的这款洁面啊，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在洁面当中也算得上是爱马仕的级别了，因为一支125毫升的在专柜卖了900多。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体验装。体验装的话呢，就相当于说是给你5支30毫升的，比正装还大，150毫升。其实体验装非常方便的一点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一支，对吧？办公室放一支，家里放一支，出差的时候你随时带着那种小管的30毫升支的，也会非常的方便跟这个简单一点，对吧？不用瓶瓶罐罐带那么多了。最重要的就是即便是体验装，我们也是给你保质保真的。如果说你想要海蓝之谜的洁面5支30毫升装的，只要花199块钱的话呢，这会儿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价格的确给力，而且体验装本身就不多，我们不太经常在节目当中卖体验装啊，一般体验装是送的，但是盘点了一批库存给到大家做福利，所以就199了。想买的话呢就赶紧回秒杀，不然的话可能这两天很快就会没货了，好不好？因为毕竟就是海蓝之谜的洁面，在江湖人称洁面里的爱马仕。它好在哪儿，我就不跟大家念那么多参数了，我就说三个我用过之后最戳我的点，好不好？你先回秒杀吧，各位小伙伴们，先把这个名额给占了再说。首先就是它洗卸二合一，下班那么累，谁还有耐心在洗脸啊卸妆啊？但是用它，你白天涂的防晒隔离甚至淡妆一直就搞定了，不用二次清洁，就是懒人的时间也是时间，是吧？然后第二就是它的肤感绝了，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的质地，你只要一点点水就能够搓出像奶盖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就洗完脸啊，你擦干脸它也不会紧绷，不会拔干，摸上去是水润润的感觉，很透亮的感觉啊。它里面因为添加了是有这个海藻精华的，就是人家走的是边洗边养的路子。另外就是它的味道我很喜欢，高级又清淡，所以这三个是最戳中我的点。海蓝之谜的洁面啊，你看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真的是900多一支，但是今天给你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150毫升，单支的价格也比较优惠跟划算啊，花官旗一个零头的钱，用比正装还多的量，说白了我们就拿体验装的钱买到了比正装还多的快乐，真的是这样啊。而且我刚刚也给大家讲了，你这会儿只需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全程蚂蚁链溯源的，你拿到手里面用掌上海关 APP 一扫，通关记录哪里发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这个价格这个品质手慢真的要拍大腿啊！想要的朋友现在立刻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然后呢你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这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今天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的优惠福利是199元，5支30毫升的，手快有手慢无。换季的时候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脸洗干净，脸部这个门打开了，后面擦什么都是事半功倍，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会儿关注音乐有话说的公众账号，然后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链接了，秒拍秒付，真的一定不会太长时间就没，就很快就会没货了。金莎和林俊杰的期待爱。

0: 藏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呢，风里面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俗话说得好，秋风起，蟹娇养。但是我今天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哈、啊、在哪儿应该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没

开壶呢。今年开壶要等到9月25号前后，大约也就是中秋前后脚吧。所以如果你现在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开始吃了，那一定不是真的。想要吃正宗的，眼下就一条路，那就是预定。我们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所以在这儿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讲啊，真的，今天你在这儿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光正宗保质保真，而且价格特别的优惠。首先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怎么验证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跟大家分享几招。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有四大特征，缺一不可。青背，它的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就是它的起腹晶莹洁白，贴泥的那一面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黄毛，脚毛长而黄，挺拔有韧劲儿，包括它是金爪，蟹爪金黄坚挺，就放在那个玻璃上能八足挺立，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吗？市面上那些如果说是灰背黑肚，然后包括这个脚毛稀疏的，你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那一定不是正宗的。咱这个你买回去你随便查随便验。再一个就是阳澄湖的水质它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鲜嫩清甜，回味甘美，它不像就是别的地方的蟹肉带那种土腥味或者是发苦，所以你吃一次就知道那个甜味啊真的是模仿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啊、来点我们的购买链接。还有就是蟹苗了，纯正的长江蟹种养出来，蟹脚宽而有力，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苗，光蟹苗的成本就比普通的高一倍以上，所以就是在阳澄湖养出来的大闸蟹，你看起来就像见过身一样，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另外呢，大家放心啊，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我们每一批货都走正规渠道，源头可以追溯，你拿到手里面，从外观到口感，每一样都经得起检验，所以抓紧时间回福利吧。接下来我要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让你现在赶紧回福利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是因为现在是预售，所以价格给你打下来了，目前的价格不到3折，预售期嘛，直接给你出水价。什么是出水价啊？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都在你这个价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来跟大家就是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你看3折不到的价格，卡面价值998的今天只要2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就那个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今天直接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想想看啊，比你拳头还大，一直吃到饱，到时候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往桌上一放，那绝对是一道硬菜。最重要的是，除了不到3折的价格，我们还给你一个优惠加码。现在预售期，如果你拍2张，给你发3张；你拍5张，给你发8张。是不是？所以非常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回福利吧，害怕你这会儿不抢别人都抢完了。品质规格也给你进行一个双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都帮你精心细选，黄满高肥啊，常规格4个的话给你升级到5个，怎么样？所以呢你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就行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说，从宋朝开始它就是真品，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阳澄湖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它这种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每一亩只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证品质，每天喂2次螺丝小鱼小虾，每次5亩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所以它的成本在那儿放着呢。再加上全天候监控，人工投入，运输的一个损耗，哪一样都不低。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好吃，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要，是不是？所以一到这个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就该朋友说了，来，我请你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特别有面儿，你知道吗？而且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本草纲目》里面还记载它能够疏经益气、通经络啊。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十雄，咱9月就吃母蟹，蟹黄饱满；10月咱就吃公蟹，然后蟹膏厚腻。所以呢，你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先把这个蟹卡拿到手里面，到中秋佳节的时候。

你送人，对不对？那也很值啊。卡面5888的，其实你并没有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又给你就是买赠，打了不到三折，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你自己吃也是很合适的，毕竟每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大闸蟹是一定要品尝秋天独有的味道嘛。所以这个预售礼卡提货也特别的方便，电话微信都能约，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子，抓紧时间赶紧回关键词福利，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抓紧时间去下单吧，记得回福利就可以了。

Latch On， 我们听到这首歌就在九零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这个白露，对不对？那么在白露时节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但今天你看这个温度基本上还在这个三十度左右。但是你知道吗？虽然它是三十度左右，你不要光看今天的，就是再过两天这个温度啊就低了。嗯，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在我们郑州是三十度。十二度左右，最低温度是二十二度左右，但是明天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2: 音乐
3: 音乐
2: 有话说。
3: My Radio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Alamaco 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Faded， 春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的一个年度重磅大戏叫做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话剧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就可以了。接下来第一首歌呢，要听到的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红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细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

0: 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2: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All my music， 真美味。欢迎继续锁定90 Mari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跟你分享一款特别好用的洗面奶，因为我觉得这个季节啊，有些朋友说我要开始买这个贵的精华乳液，然后呢霜往脸上涂，然后这两个月护肤是最重要的嘛。但是如果你前面的这个洗脸没洗干净，那你后续可能你用再贵的护肤品也吸收不进去。所以为什么就是今天要跟你讲咱们要用好用对这个洗面奶。所以如果想买洗面奶的各位小伙伴们啊，这会儿只是要回秒杀，我给你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江湖人称洁面里的爱马仕。第一就是洗卸二合一，下班回去哈，真的有时候没有耐心就卸妆洗脸整很久，但是我们白天涂了防晒隔离甚至是淡妆，但是你用海蓝之谜这一支就搞定了，挤一点揉出来泡沫，上脸一揉干干净净，就不用二次清洁，懒人的时间也是时间，对吧？第二就是它上脸的那个肤感特别的舒服，就是好像我们把脸埋进了这个云朵里面一样软乎乎的。最绝的就是洗完你把脸擦干，它不会紧绷也不会拔干，摸上去就是水润润很透亮的感觉，因为它里面加了海藻精华，就是边洗边养的一个路子。它的味道不是那种浓香，是很高级淡淡的清香，谁用都可以不挑人。所以每次我用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在家洗脸的话呢，就有一种好像在做那个迷你 SPA 的感觉。所以各位小伙伴啊，今天回秒杀吧，给你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洗面奶5支30毫升的体验装，199块钱。大家知道我们不经常在节目当中给推荐体验装的，但是这次盘点出了这些库存给到你，199，5支，相当于说是150毫升的量了。专柜125毫升还要900多，这比正装还多出25毫升。所以你回秒杀标志着什么？900块的东西你花了199拿走了2折。官方就是你在这个专柜买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零头，但是你用比正装还多的量，说白了就是拿小样的钱买了比正装还多的快乐。但是呢，虽然我们是这个体验装，对吧，但是我们也要给你保质保真的啊，保持一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你拿到手用掌上海关 PP 一扫，通关记录哪里发的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现货不多，抢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就能够199拿走5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了。其实这种小支装的非常的方便，你看你可以放办公室里面一支随时用，放梳妆台一支，放洗手台一支，然后呢出差的时候随时带也很方便的。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秒杀，来秒拍秒付吧。这是来自灵魂沙发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I Did It Again。

这是来自汪。我们刚听到的一首梁咏琪的《远距离》，是梁咏琪带来一首新歌。前奏的时候呢，是那个电话拨号的声音，对吧？就特别的有代入感。其实关于这首歌呢，就是它有一个创作灵感，就来源于异国相恋的那种真实的体会，就写进了异地恋的那种算时差呀，然后等待消息的一些细碎的日常，没有去放大分离的苦楚，就相信说心意相通就能够跨越山海。在结尾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得到，就藏着她丈夫那种轻声的问候，温柔又特别的真实。如果你跟她可能是异地相守的话呢，应该听起来格外的动人吧。一首来自梁咏琪的新歌《远距离》，也把时间带到了11:49。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来自汪苏泷的歌曲，名字叫做《昨晚我环游了地球》。

0: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咱们的九零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九零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4只和母蟹2.5两的4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的？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得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三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1: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0: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花。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My Radio。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Yeah. FM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5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

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五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入算啊，这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五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一两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五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3: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是林俊杰带来的作品《修炼爱情》。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到了今天夜里呢，北部、西部多云转阴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三门峡局部有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的天气。而到了明天呢，西部、北中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而九号呢，西部、北中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呢也是多云的天气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Morgan Warren 带来的作品，叫做 Been By Now。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咱们的90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90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4只和母蟹2.5两的4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的？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得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三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爬楼梯记录保持者从一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一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虫

0: 是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FM 90.0
1: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五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五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这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

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五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一两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五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My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维利安带来的作品《一个人》，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到了夜里呢，北部西部多云转阴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三门峡局部有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而到了明天呢，西部、北中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9号是西部、北中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到了10号的时候呢，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啊。最近呢，咱们河南省的西部和北中部可能会有这个降水啊，所以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好雨具。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Chris Brown 带来的 Los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咱们的90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90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4只和母蟹2.5两的4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的？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得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三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FM 90.0 My Radio。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1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4: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5: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6: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

0: 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5支，组合起来。

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5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只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2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5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1-2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5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My Radio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歌曲回来继续聊。老话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凉丝丝的，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老辈人还讲，白露深不露，白露一过，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湖里的小鱼、螺蛳、水草可劲儿吃，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一天比一天满。蟹农们心里也有数，白露一过，离开湖就不远了，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所以你会发现，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下单，你排的位置靠前，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儿。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你想起来再买，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有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规格也升级了，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市场价5888元的蟹网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只要1699。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让您一只吃个够。现在下单拍二发三，拍五发八，还有299元的尝鲜卡，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同时呢，咱们还有三重好礼。第一，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第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百元优惠券、稀缺蟹网卡等你来拿。第三，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免费带走。限时福利名额有限，回复关键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白露将至，蟹脚正痒，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咱们继续听歌。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I look up from the ground to see your sad and teary eyes. You look away from me and I see there's something you're trying to hide and I

0: FM 90.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龄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My Radio

歌曲回来继续聊。老话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凉丝丝的，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老辈人还讲，白露深不露，白露一过，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湖里的小鱼螺蛳水草可劲儿吃，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一天比一天满。蟹农们心里也有数，白露一过离开湖就不远了，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所以你会发现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下单，你排的位置靠前，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儿。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你想起来再买，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九黎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有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规格也升级了，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市场价5888元的蟹网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只要1699，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让您一只吃个够。现在下单拍二发三，拍五发八，还有299元的尝鲜卡，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同时呢，咱们还有三重好礼。第一，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第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百元优惠券、稀缺蟹网卡等你来拿。第三，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免费带走，限时福利名额有限，回复关键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白露将至，蟹脚正痒，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咱们继续听歌。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Music Live。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清风起卸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6: 音乐有话说
0: FM90.0
1: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

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龄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来自于 Jed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Plastic Box。 然后在这首歌之前我们还听到了一首来自袁娅维的歌叫做如何。那么在17:07也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的好音乐。我们在这全新的一周开始的周一，那么到现在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工作已经结束了，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你是不是已经下班了啊？如果是的话恭喜你啊，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了。那么稍后这个小时呢，一会儿我们会听到更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王心凌，比如说林俊杰，还有张惠妹、 Justin Bieber 等等好听的歌。我们的官方微信叫做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在听歌的时候随时通过这里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发送语音和文字过来都是 OK 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王俊凯的作品《生长》。

0: My Radio。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2: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来自王心凌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Sugar High， 17:16 My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王心凌。在前两天的时候也是刚刚过完生日啊，然后9月5号的时候看到他发的微博，然后里面有9宫格的图片，然后是在一个粉色的背景当中拍摄了9张照片，所以不管时间过去多久，甜心教主依然都是那个样子，然后连生日 party 的整个的背景封面都是粉色的，然后呢 Happy Birthday 的这个字母呢全部都是金色的，还有一些白色和金色包括粉色的气球的装点，就整个人看起来确实是好像不像是一个陪我们长大的歌手，他年龄就一直固定在那样子的，这真的是在他的整个的颜值当中看不出来任何的一些岁月的痕迹，属实是让人羡慕了啊。当然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就是时间在一点一点的过，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这个24节气当中的白露，其实从这个节气时节开始呢天气就要转凉了，所以要及时的添加衣服，然后呢避免受凉。今天真的是我看到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震惊，你看24节气到底是有多么的神奇。我们刚刚说完了现在在今天要正式进入到这个白露的节气，天气要开始转凉，我们看一下天气预报，今天33度还是一个比较晴好的天气，明天27度也还行，但是到后天周三的时候立马气温最高温度直接降到了18度，整个看目前预报当中的降幅已经是有9度了啊。周四的时候呢同样这个温度也没有太大的回升，依然是20度出头，所以这两天呢刚好进入到这个节气，然后同时确实温度开始下降，天气开始转凉，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Ellie Goulding Four Seasons。

非常应景的一首歌 Ellie Goulding Four Seasons 四季啊，现在呢已经正式的进入到这个秋季了，马上我们秋天的第一场降温就来了。今天我在微博上还看到一个热搜，说河南人的第一件外套马上就要穿上了，所以呢就是明天应该还好一点，明天还好，从周三开始，周三周四的这一场降温幅度还是蛮大的，所以呢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哎，今天回家其实可以把秋天，就是比如说之前已经收起来的一些秋天的外套啊，赶紧给它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呢清洗一下，然后晒干净啊，晒干，然后呢就是这样的话，到明后天或者后天大后天我们要穿这个外套的时候，哎，不至于手忙脚乱，对吧？那么在其实白露的这个时节，除了降温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白露这个时节也是吃大闸蟹的一个黄金期，这个时候的大闸蟹完成了五壳的一个脱壳，然后呢还有就是膏黄饱满，肉质紧实，也是秋天不可错过的时令的美味。尤其是在这个白露之后呢，就是昼夜的温差，现在我们已经明显感觉到在拉大了。那大闸蟹也进入到最后的一个育肥的阶段，蟹肉的这个鲜甜度，还有它的膏黄风度，都已经达到了全年的高峰，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准备好吃大闸蟹了哈。如果你还没有今年，就比如说在超市里面没有去尝，那么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赶紧来回复关键词福利，或者回复螃蟹，先锁定一下今年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第一口鲜。因为平时其实我们现在在超市里面你会去看到有卖大闸蟹的，前段时间是六月黄，那么这段时间呢很多其他地方的一些大闸蟹陆续的上市了，但是那些都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要说吃这个大闸蟹，那不得不吃的肯定是阳澄湖的。所以说呢，像这种非常非常怎么说，有标志性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一定要吃一吃，每年至少要吃上一次吧，对吧？每年至少要吃上一顿吧，因为这个一年就这么一次这个吃蟹的好的时节，然后它开湖之后迅速的，也会就是卖光，因为阳澄湖的大闸蟹其实每年的产量也都那些，所以我们最好是能够提前锁定。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福利或者是螃蟹，都可以来锁定今天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福利了。刚才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叫做丝路真玉的朋友，他说那个蟹卡还有吗？然后后来呢他说已经买过了，卡是寄过来吗？没错的啊，就是当你下单之后呢，我们的卡会按照您填写的这个地址直接寄到您的手上。当然如果说你想要送人，然后直接通过邮寄和快递的这种方式送人也是可以的，比如说除了面对面要给他之外，你也可以直接填上一个他的地址，不方便去见面的话填上一个他的地址，把这个蟹卡就寄到他的手上就完全 OK 了，现在真的是非常方便。收到蟹卡之后呢，你即刻就可以来预定今年的第一口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了。那预定的越早，肯定收到这个大闸蟹的时间也就越早，所以呢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赶紧来回复螃蟹或者是福利，现在先把这个卡给拍到，然后收到卡之后呢第一时间来进行预约，那么你肯定就在阳澄湖开湖之后就能尽快的吃到这个秋天的第一口鲜了。那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很多了，比如说像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等等这些特点，你回去之后预约好，然后等你收到大闸蟹的时候，你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看是不是符合这四个特点，青背白肚，然后呢黄毛还有金爪，如果有了那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咱们的一个品质是非常给力的。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在的这个预售期间，因为阳澄湖还没有开湖嘛，现在没办法立刻吃到，那预售期间我们不到三折就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些福利了，比如说现在市场上1688的这个蟹卡我们是卖到499，像公蟹3.5

2.5两，然后呢，是四只母蟹2.5两，也是四只，还有这个2388的，我们卖到的是699，整个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除此之外呢，如果你不是单件买，比如说除了自己吃，还要给这个父母啊、给朋友啊，然后尤其中秋节了，走亲访友之类的，或者说单位公司的一些福利安排都可以。我们还有派二发三、拍五发八的这样的一些福利，所以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赶紧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或者回复螃蟹这个关键词，离中秋还有2天，现在下单呢排单靠前，开壶按顺序发，稳稳当当赶在9月25号之前就能够吃到你今天或者说今年的第一口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我们在家里的中秋的餐桌上就可以吃到了哈。那么目前呢，市场上998的这个蟹卡呢，就是其实它之前是最便宜的299，我们现在的这个蟹卡已经是卖完了，所以剩下的这几种你得抓紧时间挑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福利或者是螃蟹就可以了。期待你在我们这里拍到的这个大闸蟹，在你吃到的那一刻也能够感受到这个秋天的美好。来自林俊杰，加油。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阿妹张惠妹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永远的画面》。那么进入到这个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之后呢，会有哪些画面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哈，其实你可以想象，从这个节气的名字就能够看得出来了，白露嘛，露水可能渐渐的会开始出现。那么除此之外呢，你看到了秋天之后，树叶也会渐渐的变黄。昨天的时候吧，我大概是在哪个地方看到了，就是已经有一些怎么说未老先衰的树叶，就是变成了黄色，飘落在了这个地上。有的时候其实秋天的一些画面会让我们难免的情绪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但是无论如何呢，及时的去做一些调整吧，然后根据着这些节气的时间节点的一些变化，也要及时的去调整，尤其是现在秋乏的整个的这种状态也会慢慢的出现啊，不是我们的身体什么出了问题，是大自然的一个运行的规律啊，我们及时的去做一些调整就可以了。那么进入到这个秋天之后呢，还有一些美好的画面，像这种秋高气爽的天气的感觉也是非常舒适的啊。所以每年在十一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确实这个假啊，我们的国庆节这个假期呢，出去玩，不管你去到哪里，都是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那么今年的十一不知道你会去到哪里，当然如果说你十一没有一个长途的旅行计划，有几天是在郑州的话，那你可以来关注一下10月1号到3号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节会爆笑的回归。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现在呢，它在大麦、包括猫眼儿还有豆瓣上的评分都非常的高，也是2026年今年度的一个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呢，早鸟的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只第二张啊，只需要加100块钱就可以了。比如说你买280的，第二张也是掏100；你买880的，那第二张也是掏100的。所以你在选择位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还不如选一些位置更好的，哪怕是稍微贵一点，但是享受到折扣会更高，花小钱，但是呢，享受到的这种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话剧”，也可以了解详情了啊，也可以直接来进行购票。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给孩子们准备的国民级的儿童户外的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的假期也会落地在郑州啊，在中秋的假期啊，比国庆稍微早一点。那么现在4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啊，有专业的比赛的关卡，还有全套的赛事服务，以及非常非常棒的参赛的体验等等。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黄河”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获取到赛事的信息。抢占到比较稀缺的席位，因为呢能够让孩子走出室内，然后呢爱上运动，亲近自然，包括有一些挑战的这种活动，其实真的不太多，每年的报名也都是非常的紧张，名额非常紧张，所以要报名一定要提前了解，现在回复黄河就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次黄河勇士赛的一个详细的情况了。马上我们要听到这是来自 Justin Bieber Dices

Bad idea， 坏主意，来自于派伟俊带来的一首新作品。17:45 ，My 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啊！我是 Seven，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嘛，我们也围绕着这个白露多聊两句。其实白露它就是一个天气由热转凉的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所以老祖宗定下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真的是不信不服都。

0: 行。马上，这不是这两天我们河南也会迎来一个大范围的降温嘛，包括在郑州，我目前看到的这个天气的温度可能在周三的时候会一下子下降八九度左右，所以呢各位一定就是要注意这个多穿点衣服，提前把这个一些适合秋天穿的稍微厚一点的外套给准备好啊。毕竟呢我们俗话当中还有一句说到的是白露深不露啊，这个腹部啊脚踝啊包括这个脖子的后面都是保暖的关键，尤其是脾胃虚寒的人不能再穿露脐装了，以免这个寒邪入侵引发一些腹痛啊腹泻等等，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这样会稍微好一些。另外呢还有就是吃龙眼，这个时候补气血也会比较的就是怎么说呢，应时应景吧。那么除此之外，除了这些吃的穿的上面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好东西在这个季节你也要提前给它准备好了，那就是护手霜。因为进入到这个秋天之后呢，天气虽然说凉了，但是呢它与此同时还会越来越干燥。那么今天我们也给各位带来了我们牡丹花田和唐宫烨联名的护手霜，之前这个是我们家的一个断货王，断货很久了一直没有补上货，现在呢终于它又重新回来了。牡丹花田和唐宫烨的联名护手霜，这个呢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护手霜，它不光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啊，里面添加了 8D 透明质酸钠和这个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都很好，还有进口的烟酰胺，我们直接用在了这个护手霜里面，这个还是非常就怎么说扎实的，或者说很少有护手霜会把这样的一些护肤级的原料用在护手霜当中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整个的味道一共有4款香型，有茶雾、菊霜、梅雪还有荷露啊，代表着是不同的4个季节，那么你可以对应用4种不同的香味，这个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每一款香都非常的高级，不是那种非常甜腻的那种香型啊，也会比较特别。那么除此之外就是它的包装，因为这个是跟那个唐宫烨焰来一起联名做的，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配色啊，包括里面的一些标志性的一些包装，它的一些图案啊等等，都是按照唐宫烨焰当年爆火的唐宫烨焰的一些配色啊设计来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牡丹，就可以看到这个牡丹花田和唐宫烨焰联名护手霜的这个样子了。其实首先我觉得首先是一，它颜值非常能打，就是你第一眼看到的，第二就是才是你回去拍到它收到之后你开始用的时候感觉到它的整个的成分质地，包括它的香味带给你的那些非常非常不错的感受和体验。那么与此同时除了自己用之外啊，我觉得马上就要到这个教师节了，其实给这个老师们准备一份薄礼，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合适。平时我们这一套护手霜其实它价格还可以，就是平时的话是要卖到199，因为它是4盒，而且每一盒的单盒的分量都比普通的市面上的护手霜要更重一些，就是分量更多一些，所以呢这个是也是超值的。但是呢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福利期间，你拿到的肯定不会是原价了，我们现在给到各位的是79一盒，里面有4瓶啊，因为它有4种不同的香味嘛，4瓶护手霜，基本上今年一整年你就不用再考虑护手霜的问题了哈，换着味道来用也是完全 OK 的。而且呢它从内到外都非常的优秀，尤其是它的外包装包括手提礼袋这个在教师节即将要到来的时候，包括朋友过生日什么的，作为一份好礼还是非常合适的。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79元，今天可以直接带走4盒牡丹花田的联名护手霜这一套。然后呢你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然后包括在这个教师节期间呢只要是老师添加我们的企微，然后在活动期间任意的下单牡丹花田的产品，还有随单加赠的1盒的古法面膜哈，这个也是非常划算的了。总之呢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一款适用于1年4季的护手霜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不光好看还是非常好用的，回复牡丹就可以带走它了。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Lara 梁心怡带来的歌曲《爱意随风起》，不光是爱意随风起啊，到了现在的这个秋天白露节气之后呢，真的是凉意也是随风起。当然，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给各位推荐了这个叫什么来着，护手霜，对吧？除了护手霜之外，哈哈，保护好手，手很重要。当然，还有一个东西可能比手还要重要，那就是脸了，对吧？秋天到了之后呢，很多的这个感受都是脸开始紧绷了，因为我们的空气里面也是越来水分越来越少，然后开始越来越干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护肤的时候不能只是单纯的在一些护肤品上去做功夫了，比如说水乳精华一层层的往上招呼啊。但其实如果这个门没开，再好的东西它也进不来。那怎么去把这个门给打开呢？其实就是要用一款更适合你的，或者说是更加优秀的洁面啊、嗯，其实真的头一件事儿，它就是要先把脸给洗干净，然后呢把通道打开才可以。当然选洗面奶的时候，有时候选。

0: 贵的，可能犯错会比较少，但是它确实也贵啊。但是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一个洗面奶的福利呢，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海蓝之谜的洁面来了啊，璀璨净澈洗面奶，人称洁面里的爱马仕。那么它也是洗卸二合一的，晚上到家之后呢，白天涂的像防晒啊，然后一些通勤的淡妆啊，一支就可以搞定了啊，不用二次清洁，保护我们的角质层，然后同时也是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啊，节省下来的时间抠抠手机它不香吗，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它质地非常的舒服，然后薄荷绿的乳霜，一点水呢就能够搓出非常绵密的这种泡沫，你用了之后你会发现，就真的好东西，好的洗面奶它搓出来的这种泡沫上脸之后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洗完不紧绷不拔干，因为里面加了这个海藻精华，也是边洗边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三就是味道比较清淡，所以呢你就放心来用就可以了。那这个价格呢，平时在官旗买125毫升的一支正装是要9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是199，然后直接省下了700块钱吧，600多块钱。然后但是我们这个199给到各位的是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是150毫升，其实它比正装还要再多出来25毫升啊，所以呢比正装还多，比正装还划算啊！2折多的价格，也是正装的一个差不多零头的价格。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拍到了100组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以溯源，保质保真。所以如果你想薅到这个海蓝之谜洗面奶的小样的福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Alessia Cara Sweet Dream， 货不多抓紧了。
1: 4:55, everybody else is snoring. My heavy eyes, I can never seem to close them. My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按钮，我想你。

周杰伦带来的歌曲叫做女儿殿下，然后这里面呢也用到了他女儿的这个非常可爱的声音。我想你现在就回家了，就是当一个老父亲听到这个自己女儿这么可爱的声音的时候，谁能扛得住？是不是立马转头就要回家了？不管在做什么，都有一种想要立刻回家的这种冲动，是吧？那么在18:0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继续陪你在下班的路上。晚上这个6点钟了啊，应该各位都在下班的这个路上了。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女儿殿下，我觉得立刻今天回家之后，我们需要赶紧把家里小公主的这些秋天的衣服呀拿出来稍微的准备一下了，对吧？一些稍微厚一些的外套啊都要准备好了，尤其是小公主每天早上都是要去上学的，早晚的温差现在又特别的大，所以再加上过两天要降温，提前把这个衣服给他们准备好啊，别到时候弄得手忙脚乱的啊。衣服最好还是能够换季的话呢，稍微的洗一洗晒一晒或者烘干一下会更加的安全一些，让我们的小公主穿上这些换季的秋天的衣服之后呢，也会感觉到比较温暖和比较舒适。之所以说到这儿呢，其实也是因为就是从明天开始，其实明天我看是要下雨的，但是明天的温度还 OK， 28度左右，在郑州的话，那么后天这个温度掉的就比较狠了，从28度直接掉到了19度，然后

差不多就是十度左右的一个温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秋季啊，白露今天刚好也是要进入到白露节气了。那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节气的时候呢，温度在下降，同时早晚的温差也会变得更大，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照顾好他们的这个身体之外，我觉得在身心上面还有一种更好的关注，那就是能够让他们快乐的，然后呢有挑战的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尤其是特别喜欢一些户外运动的小朋友们啊，不管是小公主还是小王子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带来了一个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这个呢是在郑州，4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这个里面的比赛关卡是非常专业的，还有呢赛事服务也是很全面。再有一个就是之前参加过的很多的孩子和家长的口碑都非常的好，就是整个参赛的体验还是很好的。那么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让孩子们走出室内，然后呢爱上运动，去亲近一下自然，包括在整个过程当中去挑战一下自我，都是一种收获。当然每年这个活动呢其实它的名额也是比较紧的，所以如果你想让自己的孩子来了解或者参与一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直接来回复黄河这两个字来了解一下本年度赛事的一个赛事信息，或者呢就直接可以抢到一个稀缺的席位了啊！时间比较紧张，抓紧了。马上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Imagine Dragons 还 Kygo Stars Will Align。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
2: Play 外太空

丑橘出逃乐队带来的歌曲叫做 Island Lover。 说起来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好像还真的看到丑橘了，现在又到了该吃丑橘的这个季节了嘛，好像是不是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有一些这个橘子类的一些水果在慢慢的上市了哈。好像一般都到差不多就秋冬季的时候，这个丑橘就是比较受欢迎啊、然后慢慢的量也会越来越大。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喜欢吃哪一种水果？不过其实到了这个秋季啊，然后在白露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要说到吃的话，尽量是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白色食物比较润燥。你像银耳啊、百合呀、水果的话，就可以多吃一些梨啊，尤其雪梨这样的东西。我看现在超市里面的梨品种也是多种多样的，什么风水梨啊、砀山梨。我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吃梨，或者你喜欢吃哪一种品种的梨？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砀山梨，就个头特别大，水分特别足，而且还特别的脆啊，吃到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那种沙沙的口感，吃起来又特别的过瘾，因为个头比较大嘛，就是好像比库尔勒香梨也好吃，也确实很香，但是它就太小了，而且它的核比较大，是吧？就是肉比较少，所以你吃库尔勒香梨就吃的有点不是那么过瘾，但是砀山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又甜，然后又脆，又肉又多，然后整个吃起来的口感啊，还有这个心理的满足感都是非常强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种感受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一边这个听歌一边来聊一聊啊。那秋天你比较喜欢吃的一些水果是哪些？梨喜欢

系的一些食俗。不过呢，就是不管怎么说，各位在这个吃的饮食上面需要注意，包括穿的上面也需要注意。刚刚在开头的时候也提醒到了，马上到周三，尤其是明天，可能从下午到夜里开始就已经要开始降温了。所以呢，把家里的这个秋天可能需要穿到的一些相对来说厚一些的这个外套可以拿出来，提前的准备一下了。另外呢，白露深不露嘛，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像肚子呀，然后包括像脚踝呀、脖子后面啊这些地方的保暖也是一定要做到位的啊，千万不要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一不小心着凉感冒了，或者是拉肚子了等等之类的啊，也要照顾好自己，也要照顾好家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Tella 带来的歌叫做 Is It Love。 关于梨，如果你有啥想说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一起来聊一聊啊。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ella 带来的 Is It Love。 然后之前呢，我们刚刚说过在白露这个节气的时候，你看白露，就比较适合吃白色的食物。刚才一直在说到这个梨，对吧？那除了梨之外还有很多白色的食物，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还有一个东西特别适合去吃，它的肉也是白色的，那就是大闸蟹。因为白露时节呢，正好也是品尝大闸蟹的一个黄金期，这个时候的大闸蟹就是已经完成了这个五壳的脱壳，还有呢就是膏黄饱满，肉质紧实，是秋天里面不可错过的一个时令美味。一年其实就这么一波啊，尤其是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在这一波当中九月份十月份吃到的话，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错过真的是要再等一年的啊。白露时节吃蟹呢，其实是因为你看白露之后，尤其是昼夜的温差拉大，然后大闸蟹它会进入到

最后的一个育肥的阶段，蟹肉的这个鲜甜度和这个高黄蜂度都已经达到了全年的高峰，所以这个时候吃大闸蟹是最合适不过了啊。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福利，或者回复那个螃蟹，都可以收到我们今年给各位安排上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这样的一波福利了啊。这个是阳澄湖大闸蟹，现在你在很多的超市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大闸蟹了，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梨一样，就它有各种不同的一些品种啊。你比如说那个昨天我在超市看到的那个是什么湖的大闸蟹，反正个头也不小，但是你想想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它这么有名气，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啊。那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且呢在阳澄湖的这个整个的水域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去年我在去阳澄湖溯源的时候，就是我们坐着那个快艇在湖上开的时候，你真的就能看到这个湖水非常非常的清澈。到了我们的那个蟹田的时候，你不能说是清澈见底吧，但是里面的这些水草你是完全可以看到的。我们在那儿吃的就是直接在那个蟹田里打捞上来的那个螃蟹，真的吃的时候你会觉得跟其他的螃蟹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年至少咱得吃上一次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吃一次阳澄湖的，因为它比较贵嘛。那剩下的我们可以挑一些其他湖的大闸蟹再来吃了啊。那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在今年的九月应该是24号还是25号才要开湖，所以现在我们是预售期间给各位准备的同样还是蟹卡。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这个福利，就可以收到这个链接了。我们现在给各位准备的是有这个市面上1688的这个蟹卡，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是499。2388的这个蟹卡呢是699，还有更高规格的一些，比如说3388的蟹卡，然后包括5888的蟹卡，当然折扣同样是非常低，基本上都在3折左右的一个价格了。而之前呢特别受欢迎的这个998的蟹卡，预售期间我们给到各位是299这个价格，现在已经卖完了。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其他的这几个档位如果再不下手，那可能也抢不到了。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直接来回复螃蟹这两个字，或者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个499的这个其实也不错，公蟹3.5两4只，然后母蟹2.5两是4只。当然除了本身它的这个折扣之外呢，像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的这样的一些福利也同步在进行。那就是说比如说我其实除了自己家里吃，我还可能送朋友，我可能给爸爸妈妈都准备，那么你买的越多其实折扣也就越低了啊。拍2份是发3份到手的，然后拍5份是发8份到手的，那么这样的话整个折算下来肯定是比499的这个价格，如果你买的是499肯定比499还是要低，更低的。那么现在你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福利，然后呢现在下单拿到蟹卡，拿到蟹卡之后呢你直接就可以来刮开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它的验证码或者密码之类的，然后预定好，你现在下单，现在预定，排单靠前，开湖按顺序来发货，稳稳当当的。我们会在这个9月25号之前呢，上到我们家的餐桌上，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到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这多好，是吧？过节的时候也更有节日的氛围感和幸福感。所以现在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回复关键词螃蟹或者是福利都可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金秋品蟹的专场还有3重的好礼，就是有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然后你可以约着亲朋好友一起来拼啊，说不定1分钱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另外一个呢，还有单笔满299能参与这个抽奖，还有这个100元的优惠券啊，包括稀缺的蟹王卡等你来抢。第3重就是满额的一些好礼的疯狂送，像是5常的大米啊、虫草的礼盒呀、等等，这些也有机会免费带回家。所以现在呢，这个限时的名额也是有限的，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福利，然后下单大闸蟹之后呢，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福利官的这个联系方式来了解或者说解锁一下这个3重好礼。总之呢，
越早买，然后价格越划算，同时越

早的去预定和预约，越早能够吃到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第一口蟹，回复福利或者螃蟹都可以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你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3: FM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来自 Joanna 王若琳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迷宫》啊，我记得当年王若琳就一出道的时候，其实还是惊艳到了很多人的啊，因为很少听到华语的这种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有味道的这样的一些爵士风格的歌曲，而且。

就是当你发现就是爵士这种西洋音乐，然后里面填了我们的中文的歌词之后，然后再加上它本身的这个唱腔也是非常有那种爵士的代表性风格的时候，你觉得说哇，好像两种的结合真的是相得益彰，对不对？18:4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0.0 My Radio 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继续陪你在下班的路上。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王若琳的这种音乐的风格？那么除了好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非常不错的活动啊。那么在今年的11期间，如果说你不是说11我就已经开溜了啊，要出去玩到10月6-7号才回来的话，那么10月1号到3号在郑州，还有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本年度的最后三场的演出，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你喜欢看话剧，尤其是喜欢看喜剧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这部剧呢，在大麦、猫眼儿，包括还有就是豆瓣儿上面的评分都是非常高的，也是本年度的一个爆笑大戏，在全国各地在进行巡演。现在呢，我们给到各位的早鸟优惠票180元以上的门票，第二张依然是只需要100块钱，你买280的门票，那它也是第二张100，那就是一共花380买到了两张票，算下来的话是不是一张票就只需要190了，这个折扣还是很不错的。当然如果你买的是比如说580的门票，第二张还是100，那你就相当于680买到了两张门票，这个价格就变成300多了，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话剧，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 Post Malone 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Chemical。

Post Malone 带来作品 Chemical， 18:47 My 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我是 Seven， 陪你在下班的路上啊。进入到这个九月份，今天已经是9月7号了，其实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九月第一周啊，对吧？今天已经马上就要过完了，那么我们在上2周多的班就要迎来的是今年的中秋假期了，对吧？那再上我看看啊，今天是9月7号，这周再上一周，下一周再上一周，确实啊，下周，也就是在25号是中秋节，对吧？那下周2周多的班儿啊，而且中间还包含了这个周末，抛去周末的话，可能也就2周左右的这个时间。那么2周左右的这个实际的工作时间，我们就要迎来今年的这个中秋假期了。不过今天看到了有一个提醒，那就是说中秋放假3天，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中秋放假这3天呢是不调休，那么与此同时高速也不免费的，所以我们也得提前规划一下，就是说在中秋节的时候应该怎么玩。如果高速不免费的话，实在不行咱们中秋就在是吧室内简单的逛悠逛悠放松一下。然后中秋节的假期3天结束之后，紧接着又来了7天的长假，到时候那个高速都免费了，我们再出去撒欢玩也不是不行。当然了，现在进入到9月份之后呢，尤其是今天又是24节气当中的这个白露的节气啊，天气在转凉，同时天气也在慢慢的变得干燥。在本周我们还将会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呢，就是教师节。我发现我们牡丹花田还是挺用心的，牡丹花田和唐宫宴的联名护手霜在这个时候重磅回归了，因为之前其实它缺货了很久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再一次重磅回归，卡在这个节点上，其实给很多的这个教师节，做了一些福利的结合。在整个这一周当中，我们带来的护手霜的福利是79元4盒护手霜啊，整整的一套，这是我们和唐宫夜宴一起来联名推出的，所以它其实你从外观，然后再到内在，它是一个非常全面且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护手霜的选手。首先它的整个的外包装，因为是唐宫夜宴的联名款，所以就是国风满满，而且呢非常可爱的这些唐宫小姐姐的样子啊，包括它的配色设计都非常漂亮，所以第一眼它给你的感觉就是不落俗，非常非常的精致的这样的一个护手霜。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搭配有手提袋啊，所以它在整个教师节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节的非常不错的礼品也是很好的。如果你有老师的朋友，对吧？然后呢，你就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轻礼品，其实它价格又不是很贵，不到100块，79块钱。但是呢，里面有4盒的护手霜，然后加上非常精致的这样的一个包装，我觉得去表达一些小的心意还是非常足够的。那么除了教师节之外呢，比如说最近有好朋友过生日啊，或者是等等其他的一些需要你去搭配礼品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包括中秋节等等，你都可以选择这个唐宫夜宴的护手霜，真的非常的合适。而且除了它非常好看，适合去当做礼品送人之外呢，它还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的成分也很不错，8D 的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包括进口的烟酰胺在这个里面都是含有的。还有呢，就是它有4款的香型，对应着4个不同的季节啊，但是这4款香型每一个也都不落俗，非常非常高级的香味儿，所以就是你也不用纠结，一次性79块钱直接到手4盒的护手霜是一整套，然后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牡丹，这一款缺货很久的护手霜你就可以直接拿下了啊，只需要79块钱，平时是要卖到100多的。回复牡丹79元就可以入手了，还有这个专属的手提袋啊，包装非常精致和讲究。那么除此之外呢，牡丹花田的我们全系列的产品在九月份啊，尤其是在这个教师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我们有做老师的我们的听友，你可以直接回复牡丹加我们的这个启微的小助理，在活动期间呢下单任意的商品，我们都会随单加送你一盒古法的面膜，这也是专门给老师们准备的这样的一份比较不错的福利，所以你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拿到这一份福利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好东西，那就是洗面奶。今天带来的洗面奶不是牡丹花田的了，是海蓝之谜的。
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

这个中样装啊，30毫升一支的那种中样装，给各位直接备好了5支一套的中样装，到手是199。这个199，你乍一听好像我买了这个几个中药还花199，是不是有点贵？首先一，它是海蓝之谜，对吧？然后其次二，我们来看一下分量，30毫升的中样装，我们给到各位5支这一组，150毫升。其实它的一支正装的量也就125毫升，但是它一支正装量要卖到900块钱，我们给到199，相当于一个2折的折扣，而且还比它的容量要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绝对可以保证的啊！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的 APP 可以查到，掌上海关的小程序也是可以查到的，保质保真。所以如果你想薅上这样的一份海蓝之谜的洗面奶自己来用，那不用想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手了啊！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199，然后呢买到了5支小样的话呢，其实小样也挺好的，因为每一支都是独立包装，它的密封性会更好一点，就是并不是会更容易氧化。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平时比如说到了这个中秋节呀，或者是国庆节呀，或者平时出差呀，这样节日旅行啊等等之类的，你都可以带上小样，走到哪儿都可以带着它，这样方便很多，对吧？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赶紧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今天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已经准备好了，199，2折的价格，直接薅到手，保质保真的，洗卸氧2合1，质地也非常的舒服，泡沫非常的丰富，而且你用了之后你会发现好东西它真的就连它的泡沫也跟那些普通货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它的味道也是非常清淡的，就是不是那么的冲啊，所以很全面啊，很优秀，毕竟是海蓝之谜。别的我们就不多说了，海蓝之谜家的东西你就可以随便选，其实无非就是平时价格高，今天我们准备好的小样价格确实已经非常划算了，直接回复秒杀啊，洗面奶海蓝之谜洁面的这个福利已经准备好了，回复秒杀刚才说到的牡丹花田的这个护手霜，回复牡丹就 OK 了。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
3: Never stop the music

it。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洗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4: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Radio。
2: 音乐不停歇。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My Radio， My Radio。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4: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6: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7: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

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3: 音乐有话说，
4: FM 90.0
3: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秋风起，谢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如果我突然想起那间旧房子，有张靠窗的凳子，等你的位置，我故作随意的举止，第一次对着信纸

0: 过我突然想起我们的日子。
1: 欢迎光临
2: 清风起卸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

而开壶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壶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壶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2发3拍5发8，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壶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倒，不敢开口，却又想尖叫。周围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把我所有热情要吐进冰窖。我记得住给我的 hand 的名字，但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

0: 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2: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3: 你有意见？
2: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4: 我太难了。
5: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秋风起，谢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
1: 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光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雅。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

键下单。开壶前卸在壶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壶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香，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壶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清风起，卸甲氧，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

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这么开心的歌曲，这是许嵩带来的合拍。 FM90.086 的 Wake Up 全宇宙开始直播了，周二早晨，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已经是2023年的作品了哈，就是在这个大年三十的时候，2023年1月21号发行的，这也是许嵩他自己作词作曲制作的，而且同一天他就穿着红色西装登上央视春晚独唱这首歌曲，也是他当时啊第一次上春晚，而且第一次就是独唱自己的歌，真的很厉害。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的创作背景很特殊，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喜欢许嵩就是因为他的那些中国风的歌曲，很多的那个雅气在里面，但是这首歌唱的就是热恋的两个人精神会有共鸣啊，然后口味很一样呀，这样的一个简单直白，然后旋律也是那种带着一点点复古又很明快的感觉，所以可能对于许嵩的歌迷来说，说哎，这不是你以前的歌啊，没有那么的许嵩。但是不是他变甜了，就是因为你看刚好当时是春晚嘛，创作重点就是放在氛围上面，写一首不一样的歌曲。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就比如说现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有一种过年的感觉，就像是今年你在听到世界赠予我的，你就会觉得啊，好像又回到了大年三十一样。OK，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继续要听到的是 Tyla 带来的歌曲 Is It Love。

海老带来的 Is It Love FM 90.0826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可以回复早上好三个字，还可以进到我们这个早间的群里面哈。因为刚才有朋友就问说马克去哪儿了，就在群里面质问他今天为什么没有出现，当然他明天就应该出现了，因为最近这两天他是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并不是出去玩了哈。如果是出去玩的话，没有人会原谅他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是 Taylor 的一首新歌，叫做 Is It Love。他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2023年凭借一首歌曲叫做 Water 红遍全球，而且拿下了格莱美，也是成为了南非历史上第一个拿格莱美的一个独唱的女歌手哈。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非洲版的 A 妹，但是还有人给他起了一个更贴切的外号叫做南非羚羊公主。就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也很适合出现在疯狂动物城里面，就是也给他一个角色，就像那个夏奇羊还是杨奇拉一样，我总是记不住，反正就是那个就是根据夏奇拉来塑造的一个动物嘛。我觉得 Taylor 也可以拥有一个这样子的身份啊，而且也有朋友说过他觉得他 Taylor 像一个年轻野生的猫科动物，就又像羊又像猫，因为很轻盈优雅，而且随时可以扑向任何方向。所以今天突然很想聊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如果用一种动物来形容自己的话，你会选什么呢？或者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因为我在想，就是自从我开始健身了以后，我所想到的对于自己以后的健身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像一头猎豹一样，也就是咱们必须是速度和力量并存的，有那种轻盈感，有那种柔美的感觉，但是也要有力量感，有速度，鹰的眼睛，豹的速度，小的时候看的地球超人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如果你也要用一个动物，一种动物来形容自己，你会选什么呢？我们来聊聊看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惠妹带来的《相爱后动物感伤》。

0: FM 90.0 My Radio。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Wake up，
3: Wake up，

太欢快了，这是回春丹带来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叫做初恋。这个乐队的名字叫回春丹，那不就是据说是起死回生的良药这个意思，结果他们最出圈的一首歌是一首翻唱的老歌哈，这个药真的很灵，因为当时也是火遍了各个的音乐平台，而且也被各种各样的大咖的歌手也再次的翻唱过哈。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刚才抛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把你形容成一种动物的话呢，你想要当做什么样的动物，自己形容一下，我就不亲自形容了。然后有些朋友就说，那我就会因为在早晨嘛，会想到比如说牛或者是马。我跟你讲朋友们，真的不要这样想，因为马的脾气是很大的。之前我是没有骑过马的，就没有骑过牛，所以我对牛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说到马，因为前段时间咱们也是跟着听众朋友们一块去那个内蒙古，所以是需要策马奔腾的。我本来认为我会策马奔腾，骑到马上之后呢，就会发现的确是要看一看马的脾气。我骑的那个马，它的脾气就不是特别的好，它会不听你的话，就是我也不敢使劲拽它，我怕使劲拽它更生气。然后当时就是那个工作人员说，但是你如果不使劲拽它的话，它不知道你的指令是什么，就狠狠地拽它一下，它完全不听。它就是你坐在它，你骑到马上了以后，它立刻感知到你到底怕不怕它，一种博弈。而且更不可能是策马奔腾，我压根不敢策马，如何奔腾呢？试点那样，他就说我觉得当一只猫就可以了，因为高兴了就是陪主人玩一会儿，不高兴了谁也不理，还可以把桌上的玻璃杯一直往下不停地扑了，是吧？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随时来保持互动。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如果要用一个动物来形容你自己，你觉得是什么哈？有人已经形容了像马，有人形容了像猫，还有别的动物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来聊聊看。那接下来呢，再和你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而且现在天气越来越干燥，的确适合要需要购买需要囤货的东西了，也就是我们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的护手霜。那个护手霜四罐是一盒，我们今天的一盒秒杀价，一盒是79块钱，而且是带这个手提袋的。它是一个护肤级别的护手霜，因为里面加了8D 的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所以呢锁水保湿的效果很好，包括进口的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的光泽，所以它不是那种涂上就浮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在秋天的时候，包括冬天，可能你比如说有点感冒或者有点鼻炎，一直擦鼻子，然后人中那个地方非常干，直接拿护手霜，你不用再随时带着一罐面霜随身携带了哈。而且呢，它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河南特产，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护肤也是很多年了，唐宫夜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所以自己用着很亲切，送给朋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伴手礼哈。里面一共有4种香味，所以你不用纠结选哪个，买一盒4罐全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价只要79块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另外呢，在假期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中秋小长假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今天也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户外的活动，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也正式的落地了，现在已经开始报名招募了，家里面4到14岁的孩子都能参加，有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也非常的燃，服务也很完善，可以让孩子走出空调房，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奔跑闯关，当天不用再遛娃了，回家肯定是立刻就是电全部耗尽，立刻就睡觉，在运动里面释放活力，在挑战里收获自信，这个中秋也可以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名额不多，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黄河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harlie Puth 带来的歌曲 That's Not How This Works。

单依纯带来的一首《纯妹妹》，2024年7月的时候发行的她第二张专辑的先行曲。在发布这首歌的时候，单依纯也说过，她说以前不太懂得去感知万物怪可爱的，是因为这两年有了不一样的体验。我想主要就是在2024年7月份，你可以去查一下，那个时候她应该是在全网就大受欢迎，大家也非常的喜欢她，所以她心情也会很好。在心情很好的时候，的确看万物都很可爱，这首歌唱出来也的确的感同身受，也非常的灵动。心情好的时候可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单依纯的《纯妹妹》。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就是在问你，如果把你形容成一种动物，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有朋友就说，暖暖说我想当猴子，就是像孙悟空一样的那种猴子，萌萌的。孙悟空那样的猴子叫做，你确定啊？孙悟空那样的猴子是混世四猴里面的灵明石猴。你是想当灵明石猴还是想当金丝猴？因为最近我觉得金丝猴真的也很可爱。然后明他说我想当海龟，海龟呢也是什么都不吃，然后每天在海洋里面自由自在的，多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海洋里面你选择的是海龟是不是？我选择的是虎鲸，我就想好了，就是虎鲸。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那说完海，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湖，说一下湖好了。因为在9月25号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湖要开湖了，那就是阳澄湖。那今天给你带来的阳澄湖大闸蟹三折预售，早定早吃，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先来说一下价格啊，我们是出水价，不到三折，所以呢比如说499是

0: 甜，壳薄膏满，而且呢正宗的阳澄豁达闸蟹四大特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所以就是一看就是跟别的那个湖里面出来的螃蟹是不一样的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蟹卡，这一开壶你就可以定了。今年我们定了五个规格，丰俭由人，仔细的来展开跟您说一下。299的尝鲜款，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一共8只，适合自己先尝一尝。还有499的经典款，公蟹3.5两4只，母蟹2.5两4只，这个也是最多人选的规格。还有一个699的老饕款，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这个蟹黄蟹膏更肥。999的终极款，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这个市面上不好买，但它不是最高级别，我们最高级别是一个蟹王款1699，而且都不是四只了，因为公蟹一只是6两，所以是3只，母蟹4.5两3只，一只公蟹比你的手掌还要再大。我们今天的福利依然是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比如说买2张499的，实际到手啊3张蟹卡送你，就可以比如说送1张给爸妈，然后自己留2张，或者1张给爸爸，1张给妈妈，1张给自己。中秋国庆换着吃，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开壶以后直接按订单的顺序来发货，今天下单那就是前几批发货名单里面的人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再强调一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朋友们，有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每只都带防伪的戒指，收到螃蟹以后蟹钳上都扣着那个阳澄湖协会的防伪蟹扣，扫二维码就可以查到产地，我们是源头直供，出水价不到3折，也就是说你这个价格买到的跟你去阳澄湖饭店，阳澄湖旁边那个饭店花大几千吃到的那个是同样的一批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赶紧先锁住一下你的订单了。7点33分，我们稍后见。
1: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音乐
1: 有话说。
2: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100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5: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6: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7: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8: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这是薛凯琪带来的一首新歌《天之外》。FM90.0 MR6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而这首歌呢，它其实比较动人的部分，其实不是它的阵容，虽然它的阵容也真的很强大，其实是它的背后的一个创作的故事。包括它在新歌发布的时候，薛凯琪也分享过一段非常私人的对话，就是这首歌的主歌的部分呢，讲的是一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对大地充满好奇，没有过度的喜怒哀乐，只有好奇。而副歌部分就很有意思了，其实这个副歌部分听起来有点点虚无缥缈的感觉，包括那个旋律也是这样的，是因为这个源于他的一次冥想，就是在冥想当中他看到的一个世界，包括颜色呢是那种粉橘色和紫色交织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会冥想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冥想，不知道听节目的你平时有没有就是做过冥想的这个动作。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主播嘉阳，他就说他是之前还有冥想打卡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冥想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前额叶是非常友好的一个动作。包括你在晚上，如果你是那个夜里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突然醒过来的朋友的话，你要记得就是如果醒过来千万不要看手机，千万不要看到底几点了，不要给自己的脑海里面植入任何的数字的东西啊，数学的事情。所以什么呀，数羊也不要，数水饺更不行，不要数。但是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一个是冥想，还有一件事情，因为冥想我做不到嘛，所以我当时看到那个睡眠专家说到冥想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已经 pass 掉了。如果你会的话，你可以试一下去在起来了以后，就是醒过来了以后，你发现你自己脑子已经现在清醒了，你就立刻做一下冥想，你是可以快速睡过去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像你去做上瑜伽课的时候，瑜伽课的最后一节一样，在自己的心里面默默地告诉自己说，放松你的头发，放松你的头皮，放松你的眼睛，我不能再念了，我怕你真的现在放松起来，就是类似于这个样子。然后你一直从头发丝儿一直放松到自己的小拇脚趾头，一点一点这样子想的话，也很快就睡着。我这个事情是对我非常有用的，因为我

大概是放松到眉毛就会立刻再次的睡去。如果你半夜真的会有一个这样的困扰，就是我总醒的话，你不妨试试这样的一个角度，或者试试这样的一个方法了哈。 OK，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那接下来和你分享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话剧哈，它也会在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国庆节的时候来到我们河南，就是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而今天是9月8号，要提醒你一下，9月10号是最后一天的早鸟优惠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7，豆瓣评分是8.5，这个呢也是2026年麻花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还有2天的时间。如果你在观望的话，千万不要再观望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首先这一个话剧它的本子非常的过瘾，去看的话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已经拿捏住了导演，实不相瞒，到反转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啊，是这样的吗？就是可见，因为我们现在的确是看了太多的这个文艺作品和艺术作品，可能会觉得自己可以轻易的猜到导演的想法。哦，未必哦，还是有更厉害的本子。包括他的舞美也真的非常的厉害，是那种旋转式的舞台，然后非常漂亮的徽派建筑。你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150分钟，对，的确是一个非常长的话剧。你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甚至忘了你自己在看话剧，你在想这不就是电影吗？因为那个建筑怎么可以直接就这样子换？有那种院子的建筑，有院子的场景，然后有这个外围的场景，甚至还有一些是室内的场景，无缝切换。所以说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看的话剧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happelle Roan 带来的歌曲 Good Luck Babe。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3: Wake up
2: 全宇宙，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在昨天6点钟的时候，有一个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它预计的就是在今天早晨8点钟，也就还有12分钟，今天早晨8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和郑东新区所辖乡镇及街道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局地阵风8级以上，所以一定要注意防范一下大风天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不利的影响哈。大风蓝色预警的信号在今天，其实在今天出门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感受到今天的天气跟以往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所以也要注意一下了。我总觉得我在马上要到单位的那一瞬间是有一点点下雨的，不知道此刻外面有没有在下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那接下来呢，再来和你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小时的一个好物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昨天是白露，白露一到天气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你看是不是刮风了，所以就会越来越干燥。皮肤呢，如果干燥的话呢，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全部都冒头，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眼角眼线给你信号，这个时候你先不要着急去抹非常多的这个水乳精华，要先看一下自己有没有把那个皮肤的通道打开，就是脸上到底有没有洗干净，毛孔有没有堵着，像防晒呀、汗、空气里的灰、化了妆的还有这个彩妆的残留啊等等，是不是堵在门口没有进去呢？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这个也是人称洁面里面的爱马仕，好在哪儿呢？首先它是一个洗卸二合一，你像最近这段时间如果很忙的话，你就会发现晚上到家，然后你回到家里以后，你又要拿那个卸妆油去涂去先搓一搓，然后再去拿清水把它乳化掉洗掉，然后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但是如果你要是用它的话，洗卸二合一，有了它就是一步到位，你不用再进行二次清洁了。第二呢，就是质地很舒服，它是薄荷绿的乳霜质地，所以一点水就可以搓出非常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呢，就像是把脸埋在云朵里面一样，洗完脸以后也是不紧绷不拔干的，因为它里面也添加了这个海藻精华哈，边洗边养。另外就是它的味道的确是非常的淡，所以呢就算是男生用它也不会香得很过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可以先占一个名额。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给大家有推荐了这个海蓝之谜，但是当时推荐的那个四件套里面，我就不敢说是那个护肤全流程，因为最重要的流程它没有放在里面。上次推荐的四件套里面是有精华乳，然后有精华液，还有精华以及面霜，但是它的确是没有洗面奶的。所以之前如果你真的买了这个海蓝之谜的四件套的话，今天洗面奶也顺手带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就可以先抢一个名额了。因为今天的价格也真的很香哈，125毫升的官方

天店的正装一支是900块钱，今天199是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是150毫升，比正装还要再多25毫升，而且是一个2折多的价，花关起零头的钱，你用的反而是比正装还多的量。而且五支分装它非常的好用，首先第一它是常用常新，其次呢就是你平时比如说你要出差，你要出去旅行，随手带一支，它也不占地方，这个真的非常的方便，而且还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来分一分，对不对？给妈妈分一支，给闺蜜分一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很多的博主都测评说，用完这支洗面奶最大的感受就是洗完以后啊，那个脸是润的，不是刮油式的干涩感。薄荷绿的乳霜质地呢也非常的治愈，因为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搓出满手的泡沫，而且它是温和的氨基酸的配方，不伤屏障，所以敏感肌也能放心用。秋天本来就是屏障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所以一个温和的洁面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只有用一个好的洁面，把自己的皮肤通道都打开了，那你后续的护肤品才能真正的把它给灌进去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原价900块钱，12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今天150毫升，也就是5至30毫升的这个分装，只需要199，到手150毫升，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继续要听到的是 Ella 陈嘉桦带来的歌《废》。